คำไหนเสียงอีดโคเดียวกินเสเสียงกองมองบองเอ้ยเจอโค

0: 咯。
1: 比如好当来，按今个当来团做来，变成看完完成也荒唐。广播博来背面后，苏端后比如好当来，有你今晚很热莫松。
2: 与南三十倍什么拉库是布拉达，正破嘎库木可木为十倍阿嘎爱。
3: 云南五千十倍，苏拉空是布拉达，正破嘎库木宽木矮，十倍阿嘎爱。
4: 是噶，木达阿爱，可不是话木啥呢？看张个明呢？我个看上人唔爱，你得冷呐，木宽木矮，十倍阿点他，正破阿苗，正破不木嘎拍，木宽是干。但你那是送外表爱你推拍，是管工作爱木看你，那大榜单哪个爱？专门

라가 야성 난예 나루남 컨고 면멍단나 증포 용의능 크릉니 좀 컨아이 근루 근사 안나오니 우아임 컨레

야, 모두 나 루나 무컨 대고 진통감 컨 아이 증포 뿜가페 머릿 멍어이 아이 무컨지.

真同感看爱，高中读爱，你也不加，我爱唔看。

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四季如春的昆明从来都不缺繁花锦簇。看完了春日里灿烂粉红的樱花，雪白清纯的梨花，鲜红娇艳的桃花，黄灿灿的油菜花，这时候去看一看紫蓝色的花海，是不是为燥热的天气带来了一丝清凉？在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春夏交际的时候，蓝紫色的花串是街头巷尾春日赐予昆明的温柔，浅浅淡淡，自在开落，将道路渲染得如梦似幻，仿若紫海仙境。那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紫，美得如同一幅画，让空气中都弥漫着恋爱的气息。这一抹在夏天会让你倍感清新的色彩，那就是兰花楹。在初夏之时，兰花楹是昆明街头最美丽的花卉之一。来自国外的它在昆明落户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如今的昆明，上千株的兰花楹形成了一个个紫蓝色的迷梦。美中不足的是，兰花楹的花期只有10到15天，它的花语是宁静、深远、忧郁，在绝望中等待爱情。万千的花朵中，它是开得最安静的一朵，安静的色彩，安静的语言，甚至连花香都难以捕捉。街头、公园、路边、巷尾，怕是再也找不出这般梦幻的景了。兰花楹是紫薇科，它属落叶乔木，高达15米，花呈蓝色，花序长达30厘米，直径18厘米，花期是在5到6月。这种树在广东、海南、广西、福建还有云南的南部都有引种栽培。

0: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1: 若你想要见识兰花楹的美，可以来到昆明，去以下这几个地方赏花。春城路的兰花楹是一个网红打卡地，知道的人有限，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里的兰花楹美丽被无限的放大。在春城路与永平路交叉口往前大约500米，你会发现原来春城路上

0: 还有一排兰花楹。春城路与福达路交叉口的兰花楹是一块更少人知道的宝藏地。昆明市内大大小小的兰花楹观赏地还有很多，可教场中路才是永远的神。一条兰花楹大道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打着飞的都要过来打卡。从莲花池正街去到教场中路，场景便瞬间切换。这是一条蓝紫色的梦幻大道，就这么在每一个来者的眼前打开，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无法自拔。花枝繁簇，蓝紫色的花朵一串一串地悬挂在树枝上，身在半空中遮蔽着底下游人的天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帘幽梦，让人沉浸在紫色的梦里不愿醒来。正值赏花期的时候啊，虽然游人如织，但是依旧掩盖不了兰花楹的出众。正如其颜色一般，兰花楹高贵中又带着一点忧郁的气质，衬着昆明湛蓝色的天空，真是惊艳了夏天。铁皮巷这个小角落乍一看微不足道，但随着巷内兰花楹的盛开，它便强势闯入了所有人的视野。一丛丛，一簇簇，立在你够不着的地方，绽放着独特的魅力。走在大树下方，避开往来的车辆，仰面向上，这才是观赏兰花楹的最佳视角。由于树枝高大，很多兰花楹就开在了居民楼的窗前，推窗即美景，突然就开始羡慕起这里的居民来了。妇幼保健院一个右转，意外进入了东华街的兰花楹大道。虽然东华街早已经把青石板路改成了水泥地，但是属于老昆明的气息依然存在。东华街完全可以作为兰花楹的小众拍照地。超长的兰花楹大道，人少车少，环境安静，随便停下边走边拍。其实除了教场中路、春城路，最火的兰花楹拍照地非盘龙江莫属。延伸至整个江面的紫色花朵，有水有树相衬。但是盘龙江边的兰花楹树比较高，树叶茂密遮光，不太适合拍人像，花也远没有前两年开得这么茂密了，只有几个片区开得比较漂亮。但是车辆少，交通也方便，拍摄也更安全，只要有发现美的眼睛，我想那也是一个不错的赏花拍照地。再去北京路上走一走吧，那儿也是亮丽的风景线，也许你每天都会路过，却从未认真地关注过它。盛开在绿化带上的兰花楹，没有教场中路的繁茂，却有着别具一格的清新。蓝天白云配上梦幻的紫，这北京路美成了一幅画。北京路越往北走，种的越多，特别是北辰大道路口公交站那一段，要比其他地方的茂盛。想要拍照，来这儿就对了。翠湖里的兰花楹是藏着长的，走一段路就能偶遇一两棵，仿佛在故意给我们惊喜。梦幻的紫和苍翠的绿相互辉映，以蓝天为背景，以水为傍，随便一拍就很漂亮。在翠湖东路的小广场上，还有两棵树龄超长的兰花楹，树形高壮，姿态优雅，花开的时候异常抢眼，每天都能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跟着江涛听故事。
1: 有关兰花楹，在闽南地区还流传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容疏丽，温婉动人。小兰和落魄书生黄新英两情相悦，彼此相爱。无奈男方家中拮据，无法筹措定亲的聘礼，黄新英只能含泪告别恋人，独自下南洋去淘金。临行前，两人立下誓言，相约三年后再行成婚，永结同心，无论贫贱富贵，都忠贞不渝。黄新英离家后不久，便托人从南洋捎回来一株兰花楹树，以寄托自己的相思之情。小兰将这株兰花楹种在自家花园，悉心呵护，朝夕眷顾。时光匆匆，三年期到，小兰久等的情郎未归，却意外收到黄新英捎回的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在海外成家，让小兰自行嫁人，不必再等。看过信后，小兰羞愤交加，伤心欲绝，大病一场。后来伤心无奈的小兰，在家人的执意安排下，准备嫁给城西的李大官人。就在出嫁前的一天，却听到皇母悲泣痛哭。小兰反复追问，皇母才说出了实情。原来黄兴英去南洋后不久便染重病身亡，为了不耽误小兰的终身大事，黄家这才隐瞒实情，伪造书信，谎称儿子变心。小兰伤心痛哭，当夜作诗一首：两小无猜比金坚，狼入地狱妾亦随。而今清风明月下，日日伴君解寂寥。然后投井自尽。如今在德化县城，当年小兰种下的那株兰花楹仍然伫立于街头。每到端午节前后，那树头万花齐放，远远望去像蓝色的火焰在燃烧。更奇的是，那树杈花朵更是全部面向南方，就像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少女翘首期盼情郎归来。传说待兰花楹盛开且月圆之夜，能从树梢上听到喃喃细语。若情侣相携在树下许个愿，就能白头偕老，牵手一生。

炎炎五月，昆明不仅有兰花楹相伴，更有兰花楹的雪糕品尝。一口又一口，吃掉被兰花楹充斥着的夏天，带上你喜欢的人，一起去赴约一场兰花楹的浪漫吧。这一抹层层叠叠的梦幻蓝，永远不会缺席。昆明的夏天，花随风舞，美不胜收。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

0: 阳光住在那年夏天的照片里，抬头看着天空，
1: 手指画出你脸上的笑容，
0: 闭上眼睛感觉白色盐巴的海风，像有你的三角饭团还留着香味，
1: 拉着海浪想起属于我们的节奏，
0: 虽然有一天会消失，但不要难过，
1: 也许以后我们在不同的角落，却一定会吹着同样夏天的风，
0: 永远记得，
1: 记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先出轨，
4: 当代时装百搭，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行台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当的是不微信木瓜你嘎吃路阿克基被老师木瓜的就叫啊这么年赴约户被苏提出门的下大路上啊我啊阿是阿克基就别出的不得自他阿克基阿是阿克基可是你吃了他阿克基别的嘛阿们有提出阿比阿克基被老提提出嘛那哪个嘞

那老师不那将岳母观念比视雷子你的母姑叔叔叔阿哥嘎成啊。阿母年你婆年不大你的国海婆年我大老师母过那将岳母被路地地去吗那能看来

那是不，电视结果摆到天天去嘛年，俺爹个宅老早就喊你妈的独木老木瓜的军啊！我个么年风月火，我会拼你不当啊！我三下大么年风月红啊！俺们有天瞧比哪能个嘞？

大马斯伯，阿姆尼丽丽丽婆尼小达丽丽，古海波尼瓜达罗兰花布玛农咪咪白罗弟弟舅妈哪能噶嘞？

나라수보 아머니 리포니 과크 과세샤다 양진 나머니 과다로 내 일사도 야마무과 베로디디지마 나나가래.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智慧，
4: 当代时装品牌，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处那个人的眼那很多理科嘞理夫诸活那不把理科嘎巴欧盟嘎达为有这样的话我来的嘞你去的眼理科那很多理科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与500岁的双山合影，泛扁舟穿梭荷叶间，邀文人志士雅居小坐，享受边陲小镇的隐居生活。宝山可以说是除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之外，又一天人和谐的隐士之所。公元1639年暮春时节，51岁的徐霞客选择了宝山作为旅游生涯的最后一站，游历4个月，写下了50000多字的游记，让宝山的历史更加丰满起来。于是这个养在深闺的滇西美人逐渐清晰地出现在大众眼前，让人们领略到她别具一格的古朴风韵。可以说古城古道识不尽历史遗珠。宝山地处七彩云南之西，东与临沧市接壤，北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邻，东北与大理白族自治州交界，西南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毗邻，正南与西北接友邦缅甸，拥有国境线167.78公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宝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这也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驿站和中缅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历代郡府私塾所在地。宝山境内地形复杂多样，整个地势向西北向东南延伸倾斜，低纬度高海拔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使宝山有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也就有了东边太阳西边雨、山脚过夏、山顶过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热爱着这片土地，爱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爱着四季如春终年常绿，爱着山丘与森林，爱着源源不断与生生不息。龙阳古称永昌，有永世昌隆之意。根据宝山县志的记载，远古时期这片土地原为一片海洋，海水陷落变为了低洼盆地，像是一个巨大的滴漏，高处森林密布，低处沼泽湖海，经过历代的治水排洪，宝山坝这块土地才显现出来。您去过板桥吗？板桥或许是全国用的最多的地名了，但是龙阳区北部的板桥非比板桥，这素有北京烟柳、梅花古渡、文献之邦的美誉。板桥镇青龙街的石板路将时间慢慢地流长，街口老人悠悠然地坐在藤条躺椅上，在这儿一切都很慢，岁月的痕迹留住在光影之上。要说人文景观，腾冲最为人熟知的想必是和顺古镇，以华侨出国历史长、侨属多而成为云南省著名的侨乡。腾冲市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地壳活动活跃，因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势，山坝之间互相打了个照面，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被誉为极边第一城。昌宁由永昌今天的宝山、顺宁也就是今天的凤庆西至设县，取两地后一字为县名。这个名字既是因划地组合而来，又是昌盛安宁之意。从此昌宁作为一个县出现在了中国的版图之上，
秀丽的山川，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昌宁被誉为滇西高原上的绿色明珠。氤氲之中，昌宁文笔塔耸立在山顶，给这座城市添上悠长的一笔。这座城市包裹着无限的绿意，昌宁右甸湿地公园的樱花大道正暗示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龙陵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古称黑水龙陇，意为林中之村，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龙陵，民间有俗语说，向达的姑娘，龙陵的雨，芒市的谷子，折放的米。向达的姑娘因为勤劳善良而在整个滇西很出名，而向达的晨雾也值得你一去。想要呼吸新鲜的天然空气，去龙陵就对了。诗甸也传承着更为古老的血脉，在诗甸有汉家奖、阿玛奖两个奖式，其中阿芒奖自称为契丹的后裔。这一个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历史与人文，串起了现如今的诗甸人民。群山之中，霓虹闪烁。诗甸县的瑶关镇这个地名，我们能从明代地图上就能瞥见，如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都未曾改变。被人们誉为高原水乡，不是白白得来，不仅有清平洞、野鸭湖，当地的酸辣鱼更是一绝。

关于宝山还有很多很多，或许你有更多的洞见，但我们都只是一管窥豹中的一员。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关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金灿灿的田野，沉甸甸的稻穗，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秋色。因为与其他秋色不同，这秋色是色香味俱全的，能满足人们视觉、嗅觉、味觉上不同的享受。时近秋分，云南省昌宁县城周边的万亩田园又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即将丰收的水稻为农田染上了金色，将坐落于坝子中央的县城和沿山脚分布的村庄连成一片。农民正忙着清理田埂，清除杂草，以干干净净的田园风光迎接又一个丰收年。昌宁只有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叫昌宁。山水田园始终是昌宁人心中最美的景观，因为田多地少，昌宁人对田园的热爱是其他许多地方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对秋天飘满稻谷清香的田园更是深受不已。正是这份热爱形成了人沿山脚居、田在坝中耕的生产生活传统，让为数不多的小坝子里留下了为数甚多的田园。昌宁温凉地区的水稻一般都于秋分前后开始收割，到寒露期间基本收完，这段时间城镇村庄都被金色的稻田包围着，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对嗅觉味觉也极具诱惑力。这个季节，昌宁的城镇村落里到处溢满稻谷的清香，走进田园深处，到处都是农民忙碌的身影。现在有了收割机，农民的劳动强度减轻了不少，丰收的喜悦随着声声鸡鸣挂上了每一个人的眉梢。略有遗憾的是，许多稻田改种了玉米或经济作物，否则这金秋里

的田城相拥，城村一体，将是何等壮观。其实一个地方需要个性才能彰显特色，因为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也没办法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也没办法模仿。超宁人对田园的热爱，定能让这些田园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味道，成为超宁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标志。热爱田园风光的不仅是超宁人，在历史上与超宁这片土地结缘的名人并不多，但明代却有两位，大旅行家徐霞客和三大才子之首杨慎。遥想当年，这儿的遇见是这片土地之幸，也是他们之幸，他们为这片土地才留下了重要记载。这片土地当时属边角地带，疏于治理的土地上融入了质朴的自然，而得以兴安。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是故乡。杨慎的这话应该是丰收记所写，满眼成熟的金色让他想到了远在新都的故乡和亲人，却又安心于这溢满丰收气息的土地。写这诗时，杨慎或早已醉于田头，醉梦里已将这里当成了故乡，醉得安然，笑得怡然，写得自然流畅。其实许多现代人都向往杨慎般生活，这对于超宁这儿的山区来说其实是个机遇，留住田园风光也许能让更多的人到这里寻找那份源于自然的心安。如果能在田园里吃上香喷喷的烧饭团、烧玉米、烧洋芋，肯定更能让人向往。因为他没写，所以不知道当年杨状元是不是看到了山里的层层梯田，如果他看到了，肯定能够写出更加流畅、更加自然的文章。当众多的梯田变成了茶园、核桃林，甚至荒芜的时候，澜沧江峡谷深处的阿贝寨梯田依然在坚守，虽然这种坚守异常艰难。秋天，阿贝寨梯田穿上了金色的秋装，阵阵稻谷清香不仅让人想到那喷香的新米饭就口水直流，还醉得一朵朵白云也在蓝蓝的天上直奔走。眼前秋色甚美，但看着一年比一年缩小的稻田，心中也不禁在问，到底该如何才能在大山里留住一份纯正的乡愁，并让这份乡愁变成一个钩子，用一根无形的线将那些匆匆奔走于时代步伐里的人心连起，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丰收节是世界各地人民庆祝丰收的节日，在中国汉族及大部分少数民族中为农历十月初十，在畲族等部分少数民族中为农历八月十五，在南印度也叫庞格尔节，在公历三月中左右。自2018年起，国家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既是对农民的尊重，也是对乡愁的呼唤。超宁人自古便有自己的丰收节，叫长兴节。这个节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秋收结束，每一次碾出新米后，选好日子碾出新米后，杀鸡煮肉，煮上一锅喷香的新米饭，祭天地，祭山水，祭祖先。祭完后得先给狗喂食，人才能吃，因为传说中最先的种子是狗用尾巴从天上带下来的。在昌宁传统意义上的秋收，专指稻谷和苞谷，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每个人都离不开主粮。丰收的季节里，田野里稻谷飘香，香气里有农民丰收的希望，新米饭诱人的味道，有孩子捉虫摸鱼的乐趣，成年人乡愁深处的情感。走进田野，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稻谷的清香在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人心里变成不同的情感，产生出不同的方式，享受同样的快乐时光。许多青年人从秋收开始收获爱情，一个人是晴是懒，一季庄稼便是最好的检验。于昌宁而言，无论是建设山水田园城市，发展高原特色农业，还是建设美丽县城，为的都是让山水田园和人文历史有机融合，让山水田园和所承载的民歌民乐民风民俗保留其独有的质朴和真诚。昌宁就是这样一个绿水青山间的乡愁故园，让更多的人如杨慎和徐霞客般，能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寻得一个念念不忘的故乡。在昌宁，最美的秋天就是丰收的田野，还有人们的笑脸。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2: 时光给予宝山深厚的沉淀，山峰、集市、虫鸣鸟语、泉水花香，都浸润着宝山的世代子孙。古老的传说中，那些远去的背影，曾经叮咛作响的西南丝绸之路，炊烟袅袅的村寨，有时他们似乎相距很远，有时他们又仿佛挨得很近。这里不仅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世界级杰作，气象万千的高黎贡山，纵贯千里的怒江大峡谷，寒江入绵的腾冲火山，激情澎湃的热海奇观，还有悠悠历史融铸的璀璨夺目的边地文化之恋，依然在等待我们的探索吟唱。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따나 스보 아무니에 니리 리포니 샤다 디디 고하보니 과다로 라화부마 노미미 벨로 디디주마 나나갈레

各位访港客应在客南根广塔台湾都有住完内港客客话比波南古马过来拉饭广塔台湾都有住完比暖拉过分很难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智慧，
4: 当代时装范呐，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万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球我和人的爹那和你的位置可能你的父祖和那伯伯你可嘎巴我们嘎达为主这样那个我来的了你和爹爹你可能和你的

那能是不？微信木瓜立刻吃了阿克基百老师木瓜的酒庄啊！今晚年赴约户被苏提出门的下大老生啊！我话阿是阿克基，就别求着不得知他阿克基，阿是阿克基，可是你吃了他阿克基，别的嘛，阿们有提出比阿克基百老提提出嘛？哪能个嘞？

大老师伯，阿姆尼丽丽丽婆尼小达弟弟，过海波尼瓜达罗兰花布玛农咪咪白罗弟弟舅妈哪能噶嘞？

那老师傅，阿姆尼里普尼，我去我塞下达，杨静，阿姆尼我大罗，那伊萨杜热玛木瓜，贝罗提提吉玛，哪能个嘞？